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指出，缔造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编织。范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60年后，教会再倡导反仇恨与分裂的对话。促进公共生活的培育，如同为共同福祉的服务。教宗梁十四世9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教宗梁十四世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向他们指出这条道路。该机构创建于2025年，教宗赞许圣奥斯定会的这项举措，强调在建设爱的文明方面需要省思和批判性思考。同时，教宗也称赞该机构有益于大学、学术单位、公共机构、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及联合网络对话，在国家和国际层级促进合作关系与交流。教宗指出，秘诀在于始终同道偕行，不排斥也与那些所思、所说、所行不同的人相遇。该研究中心选择以佛罗伦萨为所在地。教宗表示，这邀请人们受到人文主义价值的启发，并称人文主义正是向造物主开放的观点，因此本身是友爱关系的建设者。教宗强调，建设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与适度平衡的编织，并且一个开放社会的所有社会和文化成员都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教宗也鼓励众人不可忘记，教会社会殉道的贡献本身蕴含这个与人有关的根基。无法想象基督徒在现代的社会、劳动、经济和文化环境中重新解读天主的启示时，平信徒不迎向当下的时代挑战。男女会士则以走出去的教会的见证人这个身份陪伴着平信徒。我们正在面对的时代改变，今天促使受洗者与殉道之间、公民与专家之间、人民与机构之间的持续互动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接着，教宗期勉该研究中心推进其希望的使命。他指出，这项使命的重点是在意大利和全世界推动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培育，视之为对共同福祉的服务，对团体的责任，以及以团结、公正与和平为基础对关系的建设。教宗最后强调，在当今的国际前景方面，圣奥斯定的思想能提供诸多贡献，有助于将爱理解成更新个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原则。他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说，我们在耶稣圣死与复活的光照下审视历史，不把当下解读成已定的命运，却有如 向个人与集体归一开放的田地。而且，我们相信天国的力量。他从芥菜籽这么小开始长大。教宗最后祝愿在场众人都是天主心意的专家。天主默不作声地施展威能，让旧的世界走出死胡同，踏上并肩同行的道路，迈向其城市。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不仅有一座希望的灯塔，而且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转折。今天，60年后，为了在我们被战争蹂躏的世界以及退化的自然环境中重塑那份希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依然是个参照点。为此，在范二宣言的第六个十年里，圣座教义部、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以及圣座宗教交谈部发表《希望的旅途》这份文件，回顾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颁布后的重要对话历程，再次倡导一个没有时代限制的讯息。教会强烈谴责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以及出于种族、肤色、社会条件或宗教因素的迫害，视之为与基督的旨意背道而驰。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分别是这些部会的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科赫书记、科瓦卡德书记，以及秘书长马泰奥蒙席、帕切总主教和坎卡纳马拉格蒙席。这进程始于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之初，便关乎以宗教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信仰自由宣言。如同文件所言，如果不同时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尊重其他宗教的关系都不是诚恳且可行的。怀着同样的信念，签署者呼吁在基督徒为少数的国家，基督徒得以享有自由，并指出今天在世界多个地方仍有基督徒遭受宗教极端团体的迫害之苦。每个以宗教为理由的迫害始终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文件大篇幅地谈论基督信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希望的旅途文件重申，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盟约不可撤销，而这持续向教会提出挑战。与以色列子民的团结精神也包括共同抵制反犹太主义。关于这点，文件表示，在中东的冲突也在犹太教徒与基督信徒的对话方面留下了他们的痕迹。由于对已发生的事件的不同解读，许多沟通的桥梁摇摇欲坠，并持续受到考验。圣座部会如此表示，并敦促要维持并增进在60年共同努力中始终坚定的彼此认识与尊重。文件指出，正是因着这份努力，在与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的对话上也结出了显著的成果。宗教领袖之间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关系。在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多项联合项目已然启动。在应对人道悲剧 战争或环境危机方面已有多份声明发布。圣座三个部会不吝于批评恐惧伊斯兰的表现，也就是在原教旨主义和暴力事件以及其他融入了接纳国在那里工作并和睦共处的穆斯林之间，并未将二者充分地区分开来。接着文件提及对话的困难，因着原教旨主义日渐高涨，偏见的持续存在，宗教归属的政治操作，以及假借天主名义的暴力，对话的基础遭到破坏。然而，旅途依然相当艰辛，需要克服长期占上风的排斥、轻视或冷漠态度。文件如此催促道：假如对于那些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些人，我们拒绝以弟兄姐妹相待，那么我们就不能呼求天主为所有人的天父。面对在这个时代助长分裂、预备冲突的人，不同传统的信徒蒙召清晰且满怀希望的寻求和睦共处的条件，而且摒弃防卫、敌视或征服的逻辑。愿人人成为和平与友爱的匠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和好盛世，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病人富有盛世。相信你我都有过生病的经验，对病人来说，生病造成的身体疼痛和精神压力是巨大的苦难。许多病患不仅惧怕疼痛，也畏惧死亡，同时他们常因害怕拖累家人而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谁能帮助病重的人，又要如何帮助他们？教会从基督手中领受了治好病人的任务，基督愿教会透过照顾、陪伴和带导，努力实践这项任务。因此，在教会的七件盛事中，基督亲自建立了病人富有盛事，专门用以坚强并安慰那些正在忍受病苦的人。为了解病人富有盛事，让我们先看福音中基督对病人的关怀。我们要洞悉耶稣今天如何继续关怀病人，而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也要学习关怀身边患病的弟兄姐妹。从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位请求医治的人曾遭受拒绝。耶稣治愈了所有接近他并渴望痊愈的人。在耶稣治病时，他要求病人要有信德。耶稣夸赞病患的信德，也因病患的信德而治愈他们。而且耶稣医治的是整个人，包括灵魂和肉身。为了让世人获得彻底的治愈，耶稣最后甚至交付了自己的生命，他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过，将世人的罪与自己的身体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为人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使世人获得永生，并得到彻底的治愈，让世人在来日能与他一样，获得肉身的复活。耶稣复活后，继续派遣宗徒前去医治病患。在马尔谷福音16章17到18节中，我们读到，宗徒们以耶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人痊愈。耶稣确实是拯救人类的天主。为了显示复活主基督的恩宠，圣神赐给某些人治病的神恩。不过，即使是最恳切的祈祷，也不一定总会治愈肉体的一切疾病。耶稣在世受苦受难，赋予了痛苦新的意义。当一个人以忍耐之心接受疾病的痛苦，而与耶稣结合时，这人能更效似耶稣，并参与耶稣因救赎世人所忍受的苦难。耶稣关怀病人，愿意治愈我们的残疾，我们要以信德祈求痊愈的恩宠。即使我们没有得到肉体的治愈，也不要气馁，因为基督已为我们赢得了彻底的治愈，那就是永生。让我们怀着信德，继续坚定地信靠他。下面，让我们看看宗徒时代的病人富有。在宗徒时代，教会就已经有了一个专为病人服务的仪式。在雅各伯书5章14到15节中，我们读到，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主的名给他复油，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因此，自古以来，教会就使用祝福过的圣油为病人施行复油。教会深信，借着这项圣事，基督亲临病患身旁，亲自触摸他们。基督是我们灵魂与身体的医师，他能赋予我们生命。范二大公会议后，教会进一步教导，病人复油圣事是为那些病重的人施行的。施行圣事的司铎或主教，在病人的前额和双手上覆抹祝福过的橄榄油或其他植物油，同时诵念下列经文，借此神圣复油，愿无限仁慈的主以圣神的恩宠助佑你，他既赦免你的罪过，愿他拯救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要特别强调，病人复油并不只是临终者的圣事，凡信友因疾病或衰老开始有生命的危险时，便已到了领受此圣事的适当时刻。如果病人在领受复油并痊愈后又陷入重病，可以再次领受。在同一疾病中，如病情再度恶化，也可以重复领受。病人在接受具有风险的大手术前，或是身体渐趋衰弱的年长者，都非常适宜领受这项圣事。谁可以施行这圣事？教会明确指出，唯有司铎、及主教或神父是病人复油圣事的施行人。牧者有义务教导信徒这项圣事的恩宠与益处，而信友也应积极鼓励并协助病患，邀请司铎来为他们施行此圣事。同时，病患也应在牧者和整个教会团体的陪伴下做好身心准备，领受圣事。那么，如何举行病人复油圣事庆典？像所有圣事一样，病人复油是一项团体的礼仪庆典，它可以在家中、医院或圣堂举行，既可以单独为一位病患施行，也可以同时为多位病人施行。病人复油圣事尤其适宜在感恩弥撒圣祭中举行。根据实际情况，在举行这项圣事前，病患可先领受和好圣事，并在复油礼后领受圣体圣事。由于圣体圣事是基督逾越的圣事，它应当是我们在尘世旅途上最后领受的圣事，也就是病患在越过此世迈向永生路途上的天路行粮，即临终圣体。圣言与圣事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庆典开始时，首先举行忏悔礼，随后是圣道礼仪。基督的话语以及宗徒的见证具有唤醒病人和团体信德的力量，并能为病人祈求上主恩赐圣神的力量。病人复油圣事庆典的核心部分包括司铎在静默中为领受圣事者复手，并在教会的信德中为病人祈祷，接着进行复油，即用主教祝福过的圣油覆抹病人的前额与双手。领受病人复油圣事有哪些效果呢？首先是领受圣神的恩赐，这是病人复油圣事的首要恩宠，它使病人坚强起来，获得内心的平安与勇气，
去克服因重病或年老体弱所面对的困难。这恩宠来自圣神，能重振病人对天主的信德，坚强他们抵抗失望、邪恶的诱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主基督愿借圣神的力量给予助佑，治愈病人的灵魂。若天主愿意，也可使病人身体痊愈。此外，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其次，是与基督的苦难结合，借着圣事的恩宠，病人得到力量和助佑，与基督的苦难更密切的结合，病人会更效似基督，并通过忍受疾苦，参与耶稣救世的工程。再者，领受病人富有圣事为教会带来恩宠。当教会举行这圣事时，一方面是在诸圣相通中为病人的益处代祷，另一方面，领受这圣事的病人通过甘愿参与基督的苦难，也为教会和全人类的福祉献出了一份力量。领受病人富有圣事的第四个效果，是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做准备。如果说教会为重病者施行富有，那么对于即将离世的人，这项圣事更具有最后装备的意义。因此，它曾被称为终父圣事，使我们完成从受洗开始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生旅程。病人富有圣事完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所有的富有，圣喜富有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印证，坚贞富有坚强我们，赋予奋斗的力量，而这最后的病人富有则保护我们面对最后的困难，准备逾越此世进到永生。除病人富有外，教会也给予那些即将离世的人提供圣体圣事，作为天路行粮。在回归天父的时刻，临终者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如圣洗、坚贞和圣体圣事组成了基督徒入门圣事。当基督徒的生命临近终结时，和好圣事、病人富有圣事以及作为天路行粮的圣体圣事，则组成了准备前往天乡完成现世旅途的圣事。基督对病人的厚爱，时时刻刻召唤着基督徒去特别关注所有在肉体或灵魂上受苦的人。今天病人富有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志圣事。愿天主永受赞美。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本日的读经一和福音都是以种子为比喻。耶稣在福音中似乎着重指出种子成长环境的重要性。落在好地的种子会结出百倍的果实。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则从种子的本质，必须先死才可发展出具有生命的成果，进一步阐释复活的生命需要先跨越死亡。因此耶稣所说的环境、路旁、石头上和荆棘中，甚至是好地，其实都是种子，即保禄所说现世可腐朽的本性生命进入死亡的过程。有人要经历肉体的磨难，有人要面对灵性的考验，当然也有人无风无浪走遍全程。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是走向同一的终向，这终向不是死亡，而是复活的光荣，属神的生命。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天国的奥秘。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5主日。弥撒开始，唱尽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2: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1: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
2: 圣父之子，
1: 除免世罪者，
2: 求你垂怜我们。
1: 除免世罪者，
2: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1: 坐在圣父之右者，
2: 求你垂怜我们。
1: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2: 只有你是主，
1: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2: 耶稣基督，
1: 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3: 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曾晓谕我们，爱主爱人乃是你所有戒律的中心，求你使我们依遵你的诫命，日后获享天国永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3: 阿们。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你们该寻求他；趁他在近处的时候，你们该呼求他。罪人应离开自己的道路，恶人应抛弃自己的思念。他该归附上主，上主必会怜悯他。他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富于仁慈。上主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正如天空高过大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思想高过你们的思想。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或生或死，总要使基督在我身上受到光荣。因为对我来说，基督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获益。但是如果我活在这世上，还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就不知如何选择了。我正处于两难之间，我渴望解脱而与基督在一起，这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我活在世上，为你们却更重要。你们为人处事应该符合基督的福音。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五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资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劳苦受热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们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虽然我们人是天主造的，但是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价值观，其实是跟天主不一样的。以赛亚啊，先知书在今天的读经一就说了很清楚，上主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人的思想去生活，我们就会常常犯罪，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是对的。所以天主就派遣了耶稣启示给我们知道， 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思想。天主的思想会让我们离开我们人自己认为对的思想，迈向天国的道路。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听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如果是按照人的思想，那些最先来的应该领更多，因为他们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抱怨，最后来了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领了一个银币，那我们做了整天也是领一个银币。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思想，我们说可以说这些人抱怨是对的，因为你看几个小时跟几个小时对比应该不一样吧。但是天主的思想，上主的概念跟人的不一样，他就在这个比喻里面说，你们到我的葡萄园里去，不是跟我预定了一个银币一天吗？难道我不能够慷慨地给我这些最后来的吗？说了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耶稣所讲的话，福音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去对比我们的思想，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思想不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放下我们自己的思想，接受天主的旨意，这样才生活，我们才会迈向天国的道路，我们才会按照天主所造我们的，要分享给我们的他的天国，他的爱，让我们走出去爱。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听从耶稣的话，每天都要思考天主的旨意，这样去做去生活，我们就会达到天主召叫我们的往天国里去。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阙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接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2: 我承认世界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天主的慷慨总是让我们无法理解，时常令我们惊奇。现在就让我们怀着对天主救恩的盼望，信赖他的宽宏大度，谦恭地向他祈祷。
3: 请为各地遭受迫害的主教和司铎们祈祷，求主不断地助佑他们，使他们能坚定地以牧者的身份分担基督的苦难，因而促使他的羊群更加团结，并因信德而获得力量。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受战乱、饥饿和疾病所折磨困扰的国家祈祷，求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能在国家政府的努力下以及国际的关怀和协助中脱离困厄，走上安稳及富足的生活。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生命临危的病者祈祷，求主使十字架上的基督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安慰和护佑。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每位信友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更新，对主的忠诚和爱慕日日增长。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亲近所有呼求你的人，祈求你怜悯我们，亲近我们，并福听我们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5: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仁慈的上主，请收下你子民的献礼，好使我们皆感恩圣祭的奥迹，获得所信仰与期待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安排了一次变化的季节，你特别按照你的肖像造成了人，并使万物隶属在人的权下，使人代管你所创造的一切，并为了你的美妙化工，接着我们的主基督永远赞颂你。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同声颂扬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0: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情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免赐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你以圣体圣事养育了我们，求你不断助佑我们，使我们一生常能借此感恩圣迹，获取救恩的事效。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指出，缔造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编织。范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60年后，教会再倡导反仇恨与分裂的对话。促进公共生活的培育，如同为共同福祉的服务。教宗梁十四世9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教宗梁十四世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向他们指出这条道路。该机构创建于2025年，教宗赞许圣奥斯定会的这项举措，强调在建设爱的文明方面需要省思和批判性思考。同时，教宗也称赞该机构有益于大学、学术单位、公共机构、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及联合网络对话，在国家和国际层级促进合作关系与交流。教宗指出，秘诀在于始终同道偕行，不排斥也与那些所思、所说、所行不同的人相遇。该研究中心选择以佛罗伦萨为所在地。教宗表示，这邀请人们受到人文主义价值的启发，并称人文主义正是向造物主开放的观点，因此本身是友爱关系的建设者。教宗强调，建设文明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与适度平衡的编织，并且一个开放社会的所有社会和文化成员都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教宗也鼓励众人不可忘记，教会社会殉道的贡献本身蕴含这个与人有关的根基。无法想象基督徒在现代的社会、劳动、经济和文化环境中重新解读天主的启示时，平信徒不影响当下的时代挑战。男女会士则以走出去的教会的见证人这个身份陪伴着平信徒。我们正在面对的时代改变，今天促使受洗者与殉道之间、公民与专家之间、人民与机构之间的持续互动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接着，教宗期勉该研究中心推进其希望的使命。他指出，这项使命的重点是在意大利和全世界推动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培育，视之为对共同福祉的服务，对团体的责任，以及以团结、公正与和平为基础，对关系的建设。教宗最后强调，在当今的国际前景方面，圣奥斯定的思想能提供诸多贡献，有助于将爱理解成更新个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原则。他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说，我们在耶稣圣死与复活的光照下审视历史，不把当下解读成一定的命运， 却有如向个人与集体归一开放的田地。而且，我们相信天国的力量，它从芥菜籽这么小开始长大。教宗最后祝愿在场众人都是天主心意的专家，天主默不作声地施展威能，让旧的世界走出死胡同，踏上并肩同行的道路，迈向其城市。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不仅有一座希望的灯塔，而且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与其他信仰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转折。今天60年后，为了在我们被战争蹂躏的世界以及退化的自然环境中重塑那份希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依然是个参照点。为此，在范二宣言的第六个十年里，圣座教义部、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以及圣座宗教交谈部发表《希望的旅途》这份文件，回顾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颁布后的重要对话历程，再次倡导一个没有时代限制的讯息。教会强烈谴责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以及出于种族、肤色、社会条件或宗教因素的迫害，视之为与基督的旨意背道而驰。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分别是这些部会的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科赫书记、科瓦卡德书记，以及秘书长马太奥蒙席、帕切总主教和坎卡纳马拉格蒙席。这进程始于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问世之初，并关乎以宗教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信仰自由宣言。如同文件所言，如果不同时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尊重其他宗教的关系都不是诚恳且可行的。怀着同样的信念，签署者呼吁在基督徒为少数的国家，基督徒得以享有自由，并指出今天在世界多个地方仍有基督徒遭受宗教极端团体的迫害之苦。每个以宗教为理由的迫害，始终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文件大篇幅地谈论基督信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希望的旅途文件重申，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盟约不可撤销，而这持续向教会提出挑战。与以色列子民的团结精神也包括共同抵制反犹太主义。关于这点，文件表示，在中东的冲突也在犹太教徒与基督信徒的对话方面留下了他们的痕迹。由于对已发生的事件的不同解读，许多沟通的桥梁摇摇欲坠，并持续受到考验。圣座部会如此表示，并敦促要维持并增进在60年共同努力中始终坚定的彼此认识与尊重。文件指出，正是因着这份努力，在与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的对话上也结出了显著的成果。宗教领袖之间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关系。在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多项联合项目已然启动。 在应对人道悲剧、战争或环境危机方面，已有多份声明发布。圣座三个部会不吝于批评恐惧伊斯兰的表现，也就是在原教旨主义和暴力事件，以及其他融入了接纳国，在那里工作并和睦共处的穆斯林之间，并未将二者充分地区分开来。接着，文件提及对话的困难。因着原教旨主义日渐高涨，偏见的持续存在，宗教归属的政治操作，以及假借天主名义的暴力，对话的基础遭到破坏。然而，旅途依然相当艰辛，需要克服长期占上风的排斥、轻视或冷漠态度。文件如此催促道：假如对于那些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些人，我们拒绝以弟兄姐妹相待，那么我们就不能呼求天主为所有人的天父。面对在这个时代助长分裂、预备冲突的人，不同传统的信徒蒙召清晰且满怀希望的寻求和睦共处的条件，而且摒弃防卫、敌视或征服的逻辑。愿人人成为和平与友爱的匠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和好盛世，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病人富有盛世。相信你我都有过生病的经验，对病人来说，生病造成的身体疼痛和精神压力是巨大的苦难，许多病患不仅惧怕疼痛，也畏惧死亡，同时他们常因害怕拖累家人而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谁能帮助病重的人，又要如何帮助他们？教会从基督手中领受了治好病人的任务，基督愿教会透过照顾、陪伴和带导，努力实践这项任务。因此，在教会的七件盛事中，基督亲自建立了病人富有盛事，专门用以坚强并安慰那些正在忍受病苦的人。为了解病人富有盛事，让我们先看福音中基督对病人的关怀。我们要洞悉耶稣今天如何继续关怀病人，而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也要学习关怀身边患病的弟兄姐妹。从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位请求医治的人曾遭受拒绝。耶稣治愈了所有接近他并渴望痊愈的人。在耶稣治病时，他要求病人要有信德。耶稣夸赞病患的信德，也因病患的信德而治愈他们。而且，耶稣医治的是整个人，包括灵魂和肉身。为了让世人获得彻底的治愈，耶稣最后甚至交付了自己的生命。他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过，将世人的罪与自己的身体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为人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使世人获得永生，并得到彻底的治愈，让世人在来日能与他一样，获得肉身的复活。耶稣复活后，继续派遣宗徒前去医治病患。在马尔谷福音16章17到18节中，我们读到，宗徒们以耶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人痊愈。耶稣确实是拯救人类的天主。为了显示复活主基督的恩宠，圣神赐给某些人治病的神恩。不过，即使是最恳切的祈祷，也不一定总会治愈肉体的一切疾病。耶稣在世受苦受难，赋予了痛苦新的意义。当一个人以忍耐之心接受疾病的痛苦，而与耶稣结合时，这人能更效似耶稣，并参与耶稣因救赎世人所忍受的苦难。耶稣关怀病人，愿意治愈我们的残疾，我们要以信德祈求痊愈的恩宠。即使我们没有得到肉体的治愈，也不要气馁，因为基督已为我们赢得了彻底的治愈，那就是永生。让我们怀着信德，继续坚定地信靠他。下面，让我们看看宗徒时代的病人富有。在宗徒时代，教会就已经有了一个专为病人服务的仪式。在雅各伯书5章14到15节中，我们读到，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主的名给他复油，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
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因此，自古以来，教会就使用祝福过的圣油为病人施行复油。教会深信，借着这项圣事，基督亲临病患身旁，亲自触摸他们。基督是我们灵魂与身体的医师，他能赋予我们生命。范二大公会议后，教会进一步教导，病人复油圣事是为那些病重的人施行的。施行圣事的司铎或主教，在病人的前额和双手上覆抹祝福过的橄榄油或其他植物油，同时诵念下列经文，借此神圣复油，愿无限仁慈的主以圣神的恩宠助佑你，他既赦免你的罪过，愿他拯救你，使你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要特别强调，病人复油并不只是临终者的圣事，凡信友因疾病或衰老开始有生命的危险时，便已到了领受此圣事的适当时刻。如果病人在领受复油并痊愈后又陷入重病，可以再次领受。在同一疾病中，如病情再度恶化，也可以重复领受。病人在接受具有风险的大手术前，或是身体渐趋衰弱的年长者，都非常适宜领受这项圣事。谁可以施行这圣事？教会明确指出，唯有司铎、即主教或神父是病人复油圣事的施行人。牧者有义务教导信徒这项圣事的恩宠与益处，而信友也应积极鼓励并协助病患，邀请司铎来为他们施行此圣事。同时，病患也应在牧者和整个教会团体的陪伴下做好身心准备，领受圣事。那么，如何举行病人复油圣事庆典？像所有圣事一样，病人复油是一项团体的礼仪庆典，它可以在家中、医院或圣堂举行，既可以单独为一位病患施行，也可以同时为多位病人施行。病人复油圣事尤其适宜在感恩弥撒圣祭中举行。根据实际情况，在举行这项圣事前，病患可先领受和好圣事，并在复油礼后领受圣体圣事。由于圣体圣事是基督逾越的圣事，它应当是我们在尘世旅途上最后领受的圣事，也就是病患在越过此世迈向永生路途上的天路行粮，即临终圣体。圣言与圣事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庆典开始时，首先举行忏悔礼，随后是圣道礼仪。基督的话语以及宗徒的见证具有唤醒病人和团体信德的力量，并能为病人祈求上主恩赐圣神的力量。病人复油圣事庆典的核心部分包括司铎在静默中为领受圣事者复手，并在教会的信德中为病人祈祷，接着进行复油，即用主教祝福过的圣油覆抹病人的前额与双手。领受病人复油圣事有哪些效果呢？首先是领受圣神的恩赐，这是病人复油圣事的首要恩宠，它使病人坚强起来，获得内心的平安与勇气，
去克服因重病或年老体弱所面对的困难。这恩宠来自圣神，能重振病人对天主的信德，坚强他们抵抗失望、邪恶的诱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主基督愿借圣神的力量给予助佑，治愈病人的灵魂。若天主愿意，也可使病人身体痊愈。此外，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其次，是与基督的苦难结合，借着圣事的恩宠，病人得到力量和助佑，与基督的苦难更密切的结合，病人会更效似基督，并通过忍受疾苦，参与耶稣救世的工程。再者，领受病人富有圣事为教会带来恩宠。当教会举行这圣事时，一方面是在诸圣相通中为病人的益处代祷，另一方面，领受这圣事的病人通过甘愿参与基督的苦难，也为教会和全人类的福祉献出了一份力量。领受病人富有圣事的第四个效果，是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做准备。如果说教会为重病者施行富有，那么对于即将离世的人，这项圣事更具有最后装备的意义。因此，它曾被称为终父圣事，使我们完成从受洗开始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生旅程。病人富有圣事完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所有的富有，圣喜富有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印证，坚正富有坚强我们，赋予奋斗的力量，而这最后的病人富有则保护我们面对最后的困难，准备逾越此世进到永生。除病人富有外，教会也给予那些即将离世的人提供圣体圣事，作为天路行粮。在回归天父的时刻，临终者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如圣喜、坚证和圣体圣事组成了基督徒入门圣事。当基督徒的生命临近终结时，和好圣事、病人富有圣事以及作为天路行粮的圣体圣事，则组成了准备前往天乡完成现世旅途的圣事。基督对病人的厚爱，时时刻刻召唤着基督徒去特别关注所有在肉体或灵魂上受苦的人。今天病人富有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志圣事。愿天主永受赞美。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本日的读经一和福音都是以种子为比喻。耶稣在福音中似乎着重指出种子成长环境的重要性。落在好地的种子会结出百倍的果实。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则从种子的本质必须先死才可发展出具有生命的成果，进一步阐释复活的生命需要先跨越死亡。因此耶稣所说的环境，路旁、石头上和荆棘中，甚至是好地，其实都是种子，即保禄所说现世可腐朽的本性生命进入死亡的过程。有人要经历肉体的磨难，有人要面对灵性的考验，当然也有人无风无浪走遍全程。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是走向同一的终向，这终向不是死亡，而是复活的光荣，属神的生命。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天国的奥秘。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20日，常年期第2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罗马教区大会勉励僧铎不要独揽全责，却要让平信徒共同负责。圣座召开记者会，介绍教宗在法国的旅行。与基督相遇，并帮助人与基督相遇，建设团体，居住在城市中，并为之服务，以及培育天主子民。教宗梁十四世9月18日傍晚，在罗马教区主教座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出席教区大会，敦促信友从这四个关注点来核实牧灵工作。在此机会上，教宗也叮嘱司铎促使平信徒共同负起责任。一个团体如果完全依赖堂区主任司铎，他就是个脆弱的团体。作为罗马的主教，普雷沃斯特教宗在与他教区的天主子民相聚时，邀请众人回到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那时候，玛利亚·马达肋娜去耶稣的墓穴，在那里找不到他，便痛哭起来。一名男子走近问他：“你哭什么？你找谁？”教宗表明，他希望这两个问题对罗马教区接下来的旅途有所启发。福音记载，耶稣只叫了一声玛利亚·马达肋娜的名字，他就转身认出耶稣来。教宗指出，与耶稣的相遇正是如此，听到他呼唤名字，这会以许多方式发生。而像玛利亚·马达肋娜那样真正与基督相遇的人，感到心满意足，无法裹足不前，却跑去宣讲：“我见了主。”这是建设团体的深切喜乐。因此，教宗表明，在这次教区大会上，他并不托付给该教区新的牧灵计划，而是嘱咐教区成员进行牧灵核实。他解释道，在圣神的光照下，核实意味着停下脚步，重新解读已发生的事，分辨出其果实，了解哪些部分行不通，并且一起找出其原因。教宗由此提出四个关注点。首先是要与基督相遇，并帮助人与基督相遇。教会并不为了自身而存在，却要引领每个人与上主相遇。所以，不只要反省活动是否筹备妥当，是否有人参加，是否持续多年，更要问他是否确实引领人与基督相遇。第二个关注点是建设团体。全新、自由且修和的团体从基督的逾越奥迹中诞生。教宗鼓励大家要有勇气关心本质，为真实的关系腾出空间，要让人们感到受接纳，得到陪伴，被重视，并且共同负责。第三点是要居住在城市里，并为之服务。基督徒团体不可自我封闭，却要与人分享期待，分担脆弱和困惑。第四点是培育天主子民。教会活动应当协助信友在信德中成长。教宗提出的方法核心在于简单的一个提问：为什么？也就是大家一起停下来，为所做的每一件事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哪些符合福音精神的用意在推动我们？接着要问：为什么我们取得这些成果，而不是那些？
教宗指出，把我们做选择的理由及其效果的理由，二者放在一起，便产生了真正的分辨。因此，教宗期勉他的教区腾出时间来同道协行。他说，主教不要求你们推出新的活动计划，而是向你们提出聆听、分辨、核实与皈依的共同方法。这要落实在五大领域，即教理讲授和基督徒入门阶段、青年、家庭、爱德以及圣召。随后，教宗向罗马的圣职人员表示感谢，也谢谢男女会士、教理教员、教育人员、爱德工作者等人。教宗说，我也知道，牧灵服务在今天比昨天更加辛苦。我敦促你们不要独自背负这些辛劳。关于罗马所需要的司铎面容，教宗提出了他的见解。司铎应当是个先聆听再回应，先分辨再决定的人。他总是待在上主前，以便于引领他人与主相遇。司铎会自问为什么，而且反省自身。司铎不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却懂得让平信徒共同负起责任。教宗提醒道，一个团体如果完全依赖堂区主任司铎，他就是个脆弱的团体。主持工作并不意味着做全部的事，它的意义在于缔造共荣，激励他人发挥其活力，使人与现实处境连结在一起，并且守护合一。教宗如此表示，并期许司铎不仅照顾信友团体，还要关切当地社区，包括那些不进堂的人。面对司铎，教宗重申，没有人应该独自承担这一切。他希望每个总铎区不仅是个协调工具，更是司铎友爱的实际地方，让司铎也能在那里吐露自己的艰辛，而不对此感到羞愧。在罗马教区大家庭团聚的时刻，教宗尤其念及该教区的修身，邀请他们参与这段合适的旅途。再者，修身也要接受书籍与面容的培育。为了遇见良师，书籍的培育必不可少。面容的培育则是要与穷人、病患以及堂区的人相遇。教宗最后期望，在这牧灵的分辨中，能展开经验的分享阶段，然后建设一段共同的旅途，携手准备迈向2033年的救赎禧年。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9月18日中午举行简报会，向记者们介绍教宗梁十四世即将于25日在法国展开的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在为期四天的行程中，教宗将触及该国的挑战，与欧洲对话，敬礼圣母，强调教育和艺术的重要性，以及和平的迫切性等等。距离巴黎和路德上次迎来一位教宗

梁十四世将于9月25日上午10点抵达巴黎。他在该国的首日行程非常紧凑，在主题方面也是如此。博多路继承人从旅行的第一天就要与法国及其人民、历史和文化相遇，接触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古老根基。布鲁尼如此强调，并指出，教宗在巴黎的头24小时，就有机会亲手触碰该国的信仰，和该国关爱最脆弱、最贫困子女的历史，以及与世界，尤其是信奉基督信仰的中东的关系史。教宗总共要发表15篇讲话，除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梅斯要用英语发言以外，其余的讲话都是法语的。在这些讲话中，教宗必定会提到冲突的处境，以及团结互助。梵蒂冈发言人指出，在今天的法国，人们懂得提出与自己、与社会、与人、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百姓深知，在寻找答案时，不可将责任委托给科学、科技、机构和社会。在法国的教会也是个自我反思的教会。有鉴于天主教学校的数量庞大，此行也将谈论教会在教育领域的角色。教宗在巴黎协和广场主持弥撒时，据说参礼人数也很庞大，约有60万人。协和广场对法国全国意义深远，代表了君主制的过去、大革命的流血，以及随后对全国团结的追求。事实上，选择此地作为宗教活动的场地，不乏批评声浪，因为法国对政教分离引以为荣。圣座新闻室主任阐明，选择在此地举行弥撒，是因为场地够大，足以容纳从法国各地而来的参礼者。目前，就该国主教团提供的数据，参礼人数之多，似乎确实体现出整个国家。此外，布鲁尼提到了另一个数字。今年复活节有超过 1.3 万名慕道者灵洗，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在成长中的天主教团体。梵蒂冈发言人强调，整体来说，教宗对该国教会和社会所发出的讯息是寻求团结。这讯息也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回荡。在该组织与圣座建立关系的75周年之际，一份框架协议将在该组织所在地签署。相遇扩大至艺术、教育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对抗关于生命和人的功利主义观点，从而在最脆弱的时刻保护人的生命，每个生命。布鲁尼预告，这也会是一个强调环境主题的场合。教宗也会提及人工智能，大量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关于在路德的行程，布鲁尼表示，教宗将在那里与主教见面，并会见一些曾经遭受侵犯的受害者。这项活动目前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就侵犯的主题，在简报会上，有个提问涉及前耶稣会士卢普尼克被控告对成年妇女实行性侵犯和心理侵犯的案件。此案现在还在梵蒂冈审理当中。路德圣母朝圣地的外墙
以卢普尼克的镶嵌画

0: 做装饰。众所周知，当地主教决定这几天将画作完全遮盖起来，以表对受害者的尊重。布鲁尼并未谈论这个问题，他重申，教宗访问路德的意义在于在信仰与敬礼的中心朝圣，仅此而已。圣座新闻室主任也强调了教宗对梅斯的访问。那个边界地带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他设想了一个团结与多元共存的欧洲。欧洲将是在此地讲话的重心。跨宗教的层面也很重要。届时，不同信仰的代表将在活动上宣读一份共同呼吁。欧洲政府的多位政要也将在舒曼会议中心出席有关欧洲根基的活动。国际领袖有可能私下举行双边会谈，但目前并未所有人都予以确认。无论如何，在梅斯访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与否，而在于教宗面向所有人的讲话，以及他要探讨那些攸关全欧洲的主题。教宗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圣座圣喜最高法院院长曼贝蒂书记、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以及圣座主教部部长杨诺内总主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由于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公务，无法与教宗同行前往法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五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资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劳苦受日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们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虽然我们人是天主造的，但是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人的价值观其实是跟天主不一样的。以赛亚先知书在今天的读经一就说了很清楚，上主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人的思想去生活，我们就会常常犯罪，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是对的。所以天主就派遣了耶稣启示给我们知道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思想。天主的思想会让我们 离开我们人自己认为对的思想，迈向天国的道路。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听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如果是按照人的思想，那些最先来的应该领更多，因为他们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抱怨，最后来了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领了一个银币，那我们做了整天也是领一个银币。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思想，我们说可以说这些人抱怨是对的，因为你看几个小时跟几个小时对比应该不一样吧。但是天主的思想，上主的概念跟人的不一样，他就在这个比喻里面说，你们到我的葡萄园里去，不是跟我预定了一个银币一天吗？难道我不能够慷慨地给我这些最后来的吗？说了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耶稣所讲的话，福音所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去对比我们的思想，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思想不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放下我们自己的思想，接受天主的旨意，这样才生活，我们才会迈向天国的道路，我们才会按照天主所造我们的，要分享给我们的他的天国，他的爱，让我们走出去爱。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听从耶稣的话，每天都要思考天主的旨意，这样去做去生活，我们就会达到天主召叫我们的，往天国里去。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